0: 文莱时间上午九点，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九、九十六点九文广中文台地段华语播音。
1: Good morning，
2: 早安
3: ，Ohayo，
4: 早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文。

神奇啊。当然呢，其实我个人之前是对于黑胶唱片也没有太大的感觉，就只是说哦，它是一个非常 classic 很经典的一个播放器。直到后来呢，近期有朋友送了我一样礼物之后，我突然间深刻的能够理解为什么某些时代的人对于黑胶唱片是如此的执着，甚至觉得哇，看到黑胶唱片就特别的怀念呢。虽然我本身不是黑胶唱片，但是我的年代是在 CD 的年代长大的。那么有一次呢，其实因为在新加坡有一些音乐剧特别好听，好听之外呢，那我看了他们的音乐剧之后，曾经在留学的时候也是有把他们的CD 给买回来，所以有算是有他们的原声带。曾经的电脑手提电脑呢还是有那个 CD 卡槽的嘛，我就是可以播放一些 DVD 啊或者是 CD 都还可以播放的。那么有一天朋友来我家做客的时候，就跟他说，哎，你知道吗，曾经我在新加坡留学，我听过一些音乐剧我超喜欢的，我说很好听，来我给你听。我就拿出了我的宝贝 CD 原声带，然后我就去我的电脑打开，然后就摸，哎，怎么这个电脑是没有 CD 卡槽的，这让我非常的惊讶。因为一般上其实现代我们也很少会去用 CD 了，你知道吗？所以当我发现哇，原来 CD 卡槽都没有的时候，因为我上一台是有的，但它坏了，所以我买了一台新的手提电脑，是不久前，可能两年前，我才知道原来已经没有 CD 卡槽了，这让我非常的难过。我就说，哎，有些原声带它是在 YouTube 找不到音乐的，就只有他们录音版，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再加上曾经我追星的时候，我买了很多我偶像的这些 CD， 一瞬间发现啊，原来我都没有办法再去收听或者是 play 了。当然我可以通过 YouTube 啊，或者是把它下载到 USB 去听，但等于说我之前买的那些 CD 都没办法播了，对吧？后来呢，我就想想说，搞不好以后我可以尝试的去买个 CD player， 就是 CD 播放器。没想到一个礼拜之后，不久之后啦，我的朋友就说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结果我特别惊讶，我说哇，在盒子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一打开不得了，居然是一个 CD player， 而且这个设计真的是绝了，我跟大家分享，它的设计就好像是黑胶唱片一样的。它打开过后，你知道放黑胶唱片不是有一个针嘛？你是要把那个针，把 CD 放在那里了之后，你把那个针移到 CD 上面，然后它会突然间，它就会旋转到一个时间之后，它就会开始播放音乐。然后在那一个 moment， 我看着那个 CD 旋转起来，然后到它音乐播放出来的那一刻，哇，我一瞬间特别的感动，就好像是我的时代没有被抛弃的感觉，你知道吗？因为好久没有播放 CD 了，在那一刻我真的是特别感动，也是在那一刻我真真切切才感觉到为什么有一些长辈特别喜欢黑胶唱片。那不仅仅是所谓的 classic 或者是唱片这么简单，它承载的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一个回忆，我们这个年代对于音乐的产物啊。所以我当下的心是特别感动的，在那里听着，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听的是那个杨丞琳的新专辑《有且》，所以我当时非常非常的惊讶，然后我特别感恩他买了这一个 CD player， 我们就好像一瞬间回到了中学时期，让我听听那时候的音乐，那时候的偶像播放着 CD 的感觉，哇，真的很不一样。我才发现原来我们已经很久都没有用 CD 来听音乐，或许呢也很久都没有人用 DVD 来看戏了吧。真的一瞬间把我的回忆都勾起来，而且我觉得回忆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它就像一条线，它能够连接的不仅仅是当时你对于这个音乐的感觉，还有包括当时的回忆，它会把你的身体和感觉一瞬间拉回到中学时期、青春时期，听着 CD 长大的那个年代。不要嘲笑我说我是 CD 长大的年代，因为可能有些人是黑胶唱片啊，就很 proud， 哇，我的黑胶唱片，然后就说我们这个 CD 算什么。但是我真的是觉得那一刻 moment， 我真的觉得原来 CD 是如此的珍贵，也开始理解黑胶唱片的珍贵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所以今天感恩日记跟大家分享，他送的这个礼物真的不仅仅只是一个 CD player 这么简单，包括因为他知道我喜欢木制品，他的那个 CD player 的设计，它的外观就是一个木制品，是一个胡桃木色，特别特别的好看。我觉得他不仅仅是送了一个 CD 播放器，也连带把我的童年、我的青春期的记忆呢，完全都把它连接起来，甚至呢，在我曾经买过好多的 CD 呢，突然间都可以听了，而且我觉得很浪漫的，你可以跟着你的这个朋友啊，一起去欣赏那个年代你听的音乐是什么，说的好像我很老一样。但就来跟大家

分享，我真的是特别感恩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同时让我更加的理解不同的人对于不同的播放器的眷恋跟那种依恋的感觉是多么的珍贵的。想来为您选播的这一首歌曲是由周杰伦所演唱的《时光机》，我完全没有想到，突然间觉得说原来时光机或许并不是描述什么 time machine 吧，而是一个物品能够瞬间把你带回到那个年代，会不会就是一种时光机，就好像我今天分享的 CD player 或许就是我朋友送给我的一个时光机。

上的歌曲郁可唯的独家记忆，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6:23，稍后的6:28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6:45转播苏拉亚信的经文诵读，为时3小时的生活大不同会在晚上的7:00完全的播放结束。最后为您选播的歌曲杨怡蓉的一起浪费时光的安全感。

0: 向世致敬，仍然保持原貌的唯一现存的经典。自伊斯兰初期，古兰经既受到严谨的存录，其特别之处即在于它灵性的启示，涵盖了针对人类社会与环境普世复利的物事立法。古兰经中的启示不但是永恒的，而且普世众人，不分肤色、民族与国籍，因为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提供了指导。
1: Dua for protection from diseases.
2: Bismillah.